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，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。箴言十九章十一节，所罗门说，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，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。十七世纪英国布道家历史学家汤马斯·富勒说，最高尚的报复就是饶恕，又说，愚者心里的天堂是智者的地狱。让我们学习免了人的债，因为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，苦毒是灵魂的肿瘤。我们思想苦毒是灵魂的肿瘤这个题目，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到三十二节，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三十二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主，我愿向你。

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到三十二节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就随从各样的异端，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，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，百节各按各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所以我说，且在主里确实地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，他们心地昏昧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都因自己无知，心里刚硬，良心既然丧尽，就放纵私欲，贪行种种的污秽。你们学了基督，却不是这样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。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。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。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
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三十二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三十一节和三十二节。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经文说道：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，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：苦毒是灵魂的肿瘤。饶恕、放弃权力、报复那曾经伤害我的人，谈何容易？懂得饶恕，我们会活得更健康、更舒畅。反之，我们只会终日在苦毒和敌意之下挣扎。不去饶恕又如何呢？第一，我们的健康会受损。在我所接触的人中，我发现愤怒、仇视与机能不适，像肿瘤、溃疡、高血压等关系密切。苦毒其实就是我们灵魂的肿瘤，它像强酸一样不断地腐蚀着灵魂。第二，你只能沉湎在过去的思维中，要是那没有发生，什么也该改写了。如果没有那样做便好了，过去视而不返，无论是痛是悲，都只能接受了，否则我们将无法面向未来。三，你的属灵生命会萎靡不振。耶稣斩钉截铁地说：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

今天我们思想苦读是灵魂的肿瘤这个题目。陶枢牧师说，在憎恶之情闯入前，爱一定先逃遁，让苦读的情绪取而代之。苦读的心会编造一大串鸡毛蒜皮的理由，并为之大动肝火，又会保护自己，像母熊看守他的幼儿一样。饶恕伤害过我的人容易吗？不容易。当我们吃了亏，受了气，心里会想，应该给他一些教训，我要让他煎熬一阵子。我们容易把不饶恕的情绪存留在生命中，心里存着苦毒。但饶恕并不是为了对方所犯下的罪找借口，而是释放自己。主要我们从苦毒的情绪中得着释放。选择饶恕，不但放过别人，也放过了自己。要知道，苦毒就像荆棘那样，你若不完全除掉它，它很快就会占满你的心。当对人的憎恶闯入，爱就不见了。恨人的心会让你的情感受到束缚，心中有了苦毒，接着就会生出恼恨，恼恨又生出愤怒，愤怒又生出嚷闹，嚷闹又生出毁谤，毁谤又生出一切的恶毒。一旦苦毒在你心里生了根，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和一切的恶毒就跟着来了。而一旦你让这些负面情绪占满自己的心，整个人就会失去喜乐，因为苦毒会影响你跟神的关系，让你违背神的旨意，又破坏团契生活。一颗苦毒的心是无法隐藏的，迟早会反映在你的表情、言行、态度上。箴言十章十八节，所罗门说，隐藏怨恨的有说谎的嘴。饶恕不是让得罪你的人逍遥自在，而是为了你可以照着主的样式行事为人。因为我们是与神的性情有份的，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，但属神的人可以拥有乐意免了人的债的性情。饶恕是个人的选择，它见证我们的生命是否成熟，人生是否愿意让主管理。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开口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何时我们饶恕人，就是我们最像耶稣的时候。当斯蒂凡被人用石头打，他呼吁主说，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，又跪下大声喊着说，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。路加说，说着这话就睡了。斯蒂凡是在圣灵充满时这样说的。饶恕在神眼中是一件大事，因为它正是福音的核心。主为我的罪付上了代价，在十字架上牺牲舍己，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，使神能够饶恕我，我就当饶恕人。苦毒之所以是灵魂的肿瘤，不但因为我曾经受伤，而是伤因为没有得到医治，最后成了潜在的风险，最后成了生命的重心，灵魂的主人。苦毒会让你心硬，让你每天只想着要报复。苦毒的心无法隐藏。在希伯来书里，作者提醒，不要失了神的恩。神怎样恩待我们、怜悯我们，我们也应当这样去待人。约瑟曾经被嫉妒他的哥哥们恶待过，但是他不寻求报复。创世纪五十章十四到二十一节记载，约瑟葬了他父亲以后，就和众弟兄并且同他上去。

葬他父亲的人都回埃及去了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，就说，或者约瑟怀恨我们，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，足足的报复我们。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，说，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，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，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，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，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。他们对约瑟说这话，约瑟就哭了。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，我们是你的仆人。约瑟对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现在你们不要害怕，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。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。约瑟以恩慈待得罪过他的哥哥们，存怜悯的心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。我们需要像约瑟这样拥有从上头来的智慧，使我们能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苦读看起来是针对别人，但最后伤害的却经常是自己。不饶恕的心好像自己喝下毒药，却盼望另外一个人死去。抓住怨恨的结果就是伤了自己，也伤了身边爱你关心你的人。苦读会告诉你，你有资格恨他，告诉你，你有权利不饶恕，告诉你，凭什么要原谅，会扩散。苦读使你的属灵生命开始萎缩。饶恕不是让别人任意践踏自己，而是一种从伤害所带来的捆绑中得到释放。饶恕是不在自己做最后的审判官，而是把这件事情交给按公义审判的神。马太福音六章14-15节，耶稣说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耶稣的意思不是说一个人必须怜悯他人才能得救，如果这样，救恩就不是恩典，而是功德。相反的，得救的人感到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，自然会以怜悯的态度来回应别人。他期盼的是人能脱离败坏的辖制，而不是恨他。饶恕人的过犯并非人得救的条件，相反的，是认识基督的人在生活中得救的信心自然表达，也是他蒙恩的证据。马太福音18章35节，主说，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主的兄弟雅各说，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，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。人与人之间所需要的是更多的同理心，用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把审判留给神，把爱留给人。哥罗西书3章13节，保罗说，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要怎样饶恕人。拒绝饶恕会拦阻人实际享受跟天父之间恩典的交通。苦读的人很难品尝神慈悲怜悯的甘甜。你的不饶恕正显露你对福音不是真正理解。饶恕人的能力来自十字架，你要回到基督各他身的十字架，让他赦免人的话进入自己的心。你依然忘不了所受的伤，会很在意，但是那毒根已然被基督的爱所融化，因为你仰望那位
为仇敌祷告的基督，深愿有他的心。苦读时时刻刻在影响你的情绪，影响你今天爱人的能力。饶恕不是说那件事情没有发生，而说那件事情不再能做我的主人了。不是说那个人没有得罪过我，而是说他的过犯不能再决定我余下的人生。我决定要饶恕人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一样。我选择不再让昨天占据今天，因为昨天不再属于我掌管了。已经发生的事情只能交给神。你不能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，但神能改变那件事情在你生命中的意义。苦读其实是救人的生命残留，毒根最大的危险就是它会扩散。饶恕则是新人在基督里已蒙赦免的具体表现。毒根不止毒害自己，会影响整个群体。在基督里你已经成为新造的人了，行事为人就必须与这新人的身份相称。当耶稣大声呼叫说，拉撒路出来，圣经说那死人就出来了，手脚裹着布，脸上包着手巾。耶稣对他们说，解开，叫他走。拉撒路都已经复活了，手脚就不该再裹着布，脸上也不该再包着手巾了。而要能除去这些自由行走，若是他依然裹着布，脸上包着手巾，那是多么不相称呢？他是活人，不是死人了。你不饶恕人也是这样，苦读不止让你不快乐，更严重的是他使你失去见证。保罗说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说不可含怒到日落。你含怒到日落，就是你把怒气留下来不去处理，结果就给魔鬼留了地步。你要知道，我们正活在属灵的征战中。今天你恨一个人，跟他一句话都不讲，表现冷漠，永远不再靠近，就不是神儿女的表现。耶稣不是只叫你停止恨人，而叫你开始向他。不只是我不报复，更是我要学习像基督。苦读最严重的地方不只是他让你痛苦，而是他是圣灵为你担忧。饶恕可以是单方面的决定，你要或不要选择饶恕，不是我已经想不起来那个伤害，而是即使我想起来，那些不愉快的记忆已经不能有权利决定我要怎样活下去，以及决定我要怎样待人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天韵诗班所带来的福。

请我们起祷告。主啊，有些话我们忘不了，有些事情我们放不下，有些人我们一想到他就生气，但你知道我们所受到的一切伤害，求你不要让这些伤害在我们里头造成苦毒的根，教导我们饶恕的功课，转移我们生命的重心，赐我们上头来的智慧，使我们更加像你。你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赐我们怜悯的心，爱人的灵，使天父喜悦，圣灵也不再为我们担忧。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71集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@liangyou.net， 请注明《旷野玛纳》节目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